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0: 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曾慧、熊月熙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从技能提升、供需对接、创业带动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为不同群体拓宽增收渠道，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稳就业先强技，破解就业难题，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针对普通群众学技能远、学艺付费、就业无门等痛点，百色各地积极探索家门口的免费技能培训模式。在西林县，免费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把专业技能课堂搬进社区，送到群众家门口。专业讲师手把手示范原料配比、火候把控、造型技巧，让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上手实操。西林县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学员杨春雪：
2: 因为我有往后有就业的需要，学完之后呢还可以做很多，比如自己开店啦，或者自己在家做吃啊，都有很好啦。
0: 西林县初级中式面点师技能培训班学员韦娇：
3: 通过这次培训，要是可以顺利拿到证的话，后面我想自己开店。
0: 当技能培训为劳动者充电蓄能时，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则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架起了双向奔赴的桥梁。在百色职业学院举行的百工送岗进校园高校毕业生专场双选会上，96家企业带来近4000个岗位，职业技能院校毕业生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实践经验，成为企业青睐的香饽饽。招聘企业代表苏日润：
4: 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动手能力，像职业学校它更注重就是动手能力，学生相对比较强的。
0: 求职者陈志龙：
5: 我这边是电梯，我刚刚在上面找自己合适的，大概5000吧。
0: 除了大型双选会，形式灵活的夜市招聘也深受青年群体欢迎。在苹果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夜市招聘活动现场。

0: 31家 企业带来的1691个岗位吸引了众多青年驻足洽谈，大家晚间逛街时就能轻松面试，现场还配套提供劳动维权、社保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让就业服务更加亲民更接地气。 招聘企业代表邓佩英，
1: 面试招聘的形式呢很亲民，毕业生逛着街就能面试。我们收到的简历的质量也非常的好，目前已经和5位同学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创业是就业的倍增器，在积极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百色还着力为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对接扶持的平台，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0: 7月24号，在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现场， 31个涵盖特色种养、非遗传承、农村电商等领域的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各展风采。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参赛选手王秀芬，
2: 通过和其他的一些选手的交流和学习，也通过导师的一些指导意见，然后我们希望能把这些好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静溪秀娘的这个劳务品牌里去，让我们的这个静溪秀娘的劳务品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现了百色农民工创业工作的丰硕成果，更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建，
3: 激发了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新动能。百色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海：参赛的优秀项目后续可以优先申请入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创业员入驻以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贴息贷款、培训辅导、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0: 市场资源对接、长期一对一的跟踪辅导等扶持政策，既能提升有门路、求职招聘有去处、创业圆梦有支撑。当前，百色正全力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服务保障网，一项项有温度、有力度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让群众就业有数、致富有路。 在牢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的同时，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 7月31号， 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及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精神，听取全市命案防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肯定了我市前一阶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强调，今年是常态化帮扶起步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及时精准把握新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落实，以更高标准落实好常态化帮扶各项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制定整改方案书和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以一盘棋思维聚合力，狠抓突出问题整改落实。 要聚焦常态化帮扶关键环节，织密防返贫监测网络，夯实稳定治富根基，把常态化帮扶嵌入各领域工作，构建专项行业社会协同发力的大帮扶格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核心要义，结合百色实际，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要落实统一调查监测和资产清查要求，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面摸清家底。要把意见的贯彻落实，与“十五五”规划衔接起来，强化规划引领，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要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改革，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创新利用方式，在林业碳汇生态旅游废弃矿山盘活等方面多出实招。 要严守底线，强化监督管理，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清当前我市治安防控形势，织密治牢治安防控网络，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案事件的底线。要聚焦

0: 完善顾及精准施策，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全力推动问题解决。要进一步压实命案防控政治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强化联防联控，注重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矛盾纠纷早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白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 7月30号，白色市2026年度发展四个潜力产业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会聚焦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共识，为加快培育壮大四个潜力产业、推动白色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培育壮大四个潜力产业的重大战略意义，科学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推动四个潜力产业提质增效。在食品加工上，突出夯实产业根基，精深加工和打造品牌，壮大高附加值食品产品，做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 在绿色建材上，聚焦绿色化、循环化和高端化，突破固费利用瓶颈，打造区域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上，补齐短板、优化布局、开放场景，推进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案例，以场景换技术，以市场育产业。 在生物医药及健康上，加快资源转化、平台建设和融合发展，开发特色衍生产品，拓展医药加新业态，打造一批康养示范基地。全市上下要同心同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发挥优势，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共同推动四个潜力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形成规模效益。 会上，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才雪通报了我市发展四个潜力产业工作情况。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围绕四个潜力产业的演练补练、技术创新、资源转化、品牌打造和消费拉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大数据发展局等单位负责人结合各自领域实际进行了积极回应。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市政协副主席燕永户出席会议。白色融媒记者唐亚平、实习记者白云泽、尹英慧、通讯员陆建军报道。 7月30号晚，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活动现场，战歌为胜利唱响，强军战歌，我们的芳华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演职人员刘忠军来到青旅演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兴奋。
0: 作为百色推进文化进军营的具体举措，本次汇演以文艺架起连心桥，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多名退伍老兵与现役官兵同台联欢。
1: 退役军人苏朝业，
2: 现在的青旅代的军人责任更加重大，感祝他们保一方平安，没有军人国家就没有平安。
1: 退役军人李东儒，
3: 祝福我们的祖国啊，更加繁荣昌盛吧，希望我们的部队更加强大。
1: 白色融媒记者姚星宇、通讯员罗小瑞、黄一浩、韦露、马博志报道。 7月29号，随着110千伏乐陵站、110千伏堰塞站转由广西电网供电，标志着备受瞩目的德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正式宣告全面竣工投运。自此，德保县结束了长达19年的跨省供电历史，全面转入广西电网自主供电。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制约， 过去19年间，德保电网长期依赖跨省长距离供电，不仅线损偏高，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彻底解决用电难题，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与德保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启动转网升级改造工程。
0: 工程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施工面临山高谷深、气候多变等自然挑战，同时还需跨越铁路、公路等复杂环境。建设团队组建党员突击队，科学统筹施工方案，创新应用技术手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高效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为工程如期投运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德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项目管理专责陈日银，我们高峰期投入80余名施工人员、25台套大型机械，组建党员青年突击队，克服喀斯特复杂地形、雨季施工、跨铁路短窗口期作业等多重难题，仅用2个月完成常规5个月的工期，安全高效完成多处跨路跨线施工，
0: 从根本上打通县域电力输送瓶颈，以可靠电网赋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项目总投资4861万元，新增一台容量180兆伏安的220千伏主变压器，新建及改造110千伏线路三条，线路总长达19.312公里，构建起多电源、多通道、互备互供的坚强电网格局。 转网后，德保电网实现227伏双主变供电，消除跨省高低压电磁环网及异步电网互联风险，化解重大安全风险5项，惠及12个乡镇186个行政村，直接服务人口36.8万人，为乡村振兴提供澎湃电力。镜新融媒记者谢辉、陈基、徐晓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 连日来，靖西市新靖镇四厘街鹿鸡养鱼示范基地迎来集中捕捞，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热销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一条生态鱼游出了一条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近日，记者走进新靖镇四厘街鹿鸡养鱼示范基地，标准化养殖温棚整齐排布， 120个圆形养殖池内鲈鱼穿梭游动，长势良好。
2: 眼下，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已成熟达标，工人们正拉网捕鱼、分拣装筐、装车外运。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靖西市新靖镇四厘街鹿鸡养鱼示范基地负责人秦猛：
3: 我们基地的规模总是120个时，今年我们投产了20几万尾，目前出鱼量是7-8万斤这样。我们的养殖模式是 高密度循环水工厂化养殖，主要的市场是供往四川、重庆。这个基地总占地面积
0: 5.3万平方米， 建成标准化养殖温棚12座，配套了尾水循环处理、智能增氧、应急供水等现代化设施。基地养殖尾水集中净化后循环回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土塘养殖产量不稳、耗水量大、环境污染风险高的短板。 项目全面满产后，年产成品鲈鱼可达60万斤，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凭借科学的养殖管护和稳定的水产品质，基地出产的鲈鱼广受市场青睐，吸引了贵州、川渝等地收购商长期定点采购。贵州收购商周刚：
4: 今天我从贵州过来，准备在这边装6000斤鱼回去。
0: 我们和这边都是长期合作，鱼的质量很好的。产业落地乡村，富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和脱贫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四厘街村民黄继春常年在基地务工，生活愈发安稳。
5: 靖西市新靖镇四厘街村民黄继春：我在这里投入50多年，每个月1000块左右。
0: 鱼长大了，帮着发挥上学，那个新奇。为破解村级产业体量小、发展散、力量弱的难题，四厘街党支部创新探索非地抱团产业发展路径，整合靖西市18个村资源联动发展。基地实行村集体占股55%，企业占股45%的股权合作模式，建立集体保底收益加超额按股分红长效机制，既保障村集体经济稳健增长，又 带动群众通过务工、土地流转等渠道多元增收，实现多方共赢。靖西市新靖镇四厘街党支部书记吕斌：
6: 我们与企业开展这个合作，然后企业的话负责运营，
1: 每年通过保底分红的方式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群众这一边的话，通过务工还有土地流转带来增收，实现村集体增收、企业增效、农户致富等三方面的共赢。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百色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发力。

0: 全力打通稳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王永超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2026年军民同心铸军魂市县联动庆八一联谊文艺汇演在百色城区举行，军民同台市县联动，共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一方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5: 听百色。
6: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7: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100年了。
8: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9: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7: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蜜杏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9: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在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8: 因此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9: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7: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8: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9: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 换我肯定受不了。
8: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7: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5: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

0: 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1: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2: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3: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0: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4: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0: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4: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4: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4: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4: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

0: 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1: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2: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3: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4: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1: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2: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3: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0: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5: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3: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1: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4: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0: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5: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0: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

0: 约儿童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1: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3: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4: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6: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7: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人金首饰戴久了会发黑、暗沉、没有光泽，总喜欢拿去外面清洗，不仅花钱，还容易被耗损克重。其实呢，在家就能够轻松清洗啦，清洗完跟新的一样。咱们呀，准备一碗温水，加入少许食盐，挤一点洗洁精，倒入适量的白醋，搅拌均匀后，把金首饰放进去浸泡个两分钟。溶液呢，可以有效去除首饰表面的氧化层、油污和灰尘。两分钟过后，咱们用干净的纸巾擦干，首饰啊，瞬间提亮发亮，干净通透，真是省钱又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

0: 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9: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81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晨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4: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5: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4: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5: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4: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5: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3: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5: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3: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5: 贝农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3: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81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5: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

0: 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1: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
0: 嗯，
1: 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0: 是的，
1: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0: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1: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0: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1: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0: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1: 大富大贵，对，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啊。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1: 有为青年，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哎，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 最好的杯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2: 方方正正，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嗯，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啊，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 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 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
1: 我们在面对老百姓，
0: 其实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对对对，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
1: 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啊，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来回就是8个小时。嗯，对。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对对对，文化下乡啊。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 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等我们演出。
1: 那个瞬间你就觉得那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你可以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 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 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那么从
1: 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 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不变的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0: 对，
1: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

0: 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1: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啊，
1: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啊，把基建、把乡村呐、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啊。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啊，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教她唱歌啊，让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啊，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
0: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0: 带起来
1: 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0: 从误解到理解，
1: 对，
0: 再到支持。
1: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0: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1: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0: 可以被信任的。
1: 哎，对对
0: 对吧，
1: 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0: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1: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0: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1: 对对对，
0: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班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
0: 哪个
1: 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0: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1: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0: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1: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0: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1: 是的，是的
0: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1: 是的，
0: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
1: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哦，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0: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1: 哎，对，
0: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1: 对对对，
0: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1: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0: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1: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0: 传
1: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0: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0: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0: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

0: 任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闹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继续陪伴大家重温岁月金曲，致敬八一荣光。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首军歌格外的轻快，格外的治愈，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它诞生于1960年，源于军营生活，源于战时日常，简单欢快，朗朗上口，没有沉重的悲壮，只有年轻的军人最鲜活最热烈的朝气。它就是经典军旅老歌《打靶归来》。这熟悉的歌词一响起啊，仿佛瞬间看到了晚霞漫天的军营，训练结束的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收获的喜悦，歌声嘹亮，意气风发，满身的少年意气，满心的赤诚热爱。歌声里是军人的乐观坚毅，是军营的温暖烟火，也是一代代人难忘的军旅岁月。几十年来，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经久流传，从军营传唱到千家万户。它让我们看见军人不只有铁血刚毅，更有少年赤诚，青春热烈。他们在训练中磨砺本领，在日常中坚守初心，以最昂扬的姿态守护家国山河。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段滚烫的军旅青春，让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重温经典，致敬军营，致敬热血，致敬永不褪色的青春信仰。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是不是，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找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来找这个。
4: 哎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7: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8: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7: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智能手机这玩意儿啊，我们太过熟悉了，它就在我们的手边，每天都会点亮无数次。可你有没有想过，当这样的一部小小的机器落到了父亲手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握手，是两代人之间没有说出口的在意、试探和靠近。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父亲与智能手机，作者黄成贵。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七十多岁的他用着一部老旧的手机，每次通电话总是发出叽喳叽喳的声响。我和小妹商量，说给父亲换个好点的智能手机，但父亲总说浪费那个钱干嘛，能通电话就行。说了几次，父亲总是拒绝。去年春天，我女儿读高三，父亲从乡下来城里看望我们。晚饭后，我和小妹拉父亲去看看街景。逛街的时候，我故意引他到卖手机一条街，并哄他走进一家国产手机专卖店。热情的店员向父亲推销起智能手机，介绍手机各种功能，并重点说到智能手机可以和家人视频聊天，还可以学习如何科学种养。一直舍不得花钱的父亲开始有了松动，并一直在问店员智能手机多少钱，能不能便宜点。我立即给店员使眼色，店员立马领悟，说现在店里搞活动，这款只要1000元。再三确认之后，父亲终于愿意买下这部手机。我本想替父亲付钱，但父亲拒绝了。他从裤兜里

0: 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的小包裹，然后慢慢地一层层打开，一张张地数给店员，刚好十张，共1000元。看着父亲满是老茧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父亲辛苦了半辈子，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子女，就是不舍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当然，这部智能手机不止1000元，而是2500元。我事先和店员交代好，并预付了1500元，连哄带骗的让父亲买了这部智能手机。回到家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女儿教他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视频聊天、刷抖音等等。父亲认真地听着女儿一遍一遍地教，不懂的就问，复杂的用笔一点点记录在本子上，尤其是账号和密码，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并随身携带。那晚，女儿还帮父亲注册了微信号，开通了抖音。父亲倒真像个小学生，学得可认真了。父亲在老家种了20多亩八角树和10亩的毛橘红，还养了一些鸡和鸭。回到老家后，父亲就不断地摸索智能手机的使用技巧，跟村里的年轻人交流。不到2个月，初中没毕业的父亲竟然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他不仅在家族群里经常和孙女儿视频聊天，询问学习情况，关心她要考哪个大学，他还加入了乡里的八角种植群、中草药种植群等，并利用在抖音上学到的种植技术跟同行交流，分享经验。去干农活时，父亲手机不离手，碰上八角叶子黄了，毛橘红果树发生虫害了，鸡鸭不吃饲料了，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家看，在线上就能得到解答。他自己学会后，把种养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村里的人。父亲不干农活时，就把在抖音上看到的励志视频，如关于家风家教家训的视频，发到家族群，让群里的家人观看，教育家人时刻保持一颗善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前不久，我放假回家，看见屋门前晒满了八角，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看上去估计有200多斤。父亲则戴着草帽，用手细心地摊开一堆厚度比较高的八角，让八角能更快更均匀地晒干。我走进屋里，发现已经打包好的八角干货共有5袋，整整齐齐地摆在屋里，像士兵列队似的。我问母亲，哎，今年怎么有那么多八角？母亲说，父亲有了智能手机后学到了技术，管户比往年好，今年八角结果比往年多收了20%。晚上我和母亲聊天才知道，父亲之前舍不得买智能手机，是想把钱存下来给我女儿将来读大学用，以此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真是父爱如山，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原来父亲买这部智能手机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把它当成学习种养技术及发家致富的工具，更是当作把淳朴家风潜移默化地传给儿孙发扬光大的桥梁。读完了，可父亲指尖的温度好像还留在屏幕上。读完这个看似平常却让人心头一暖的故事，我们常常会觉得智能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快、新、不停换代。可当它被父亲握在手里，你会发现它慢下来了，它变成了等待，变成了学习，变成了一个老人努力跨过数字的沟壑，只为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也许你的父亲也有一部这样的智能手机，他不会用，但他愿意学。他发消息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他总是不小心按到视频通话，其实他只是想看看你。科技可以更新，但爱不会。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传递。感谢你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监视。

0: 手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7: 听百色。
18: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9: 大家快看，医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5: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 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17: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7: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17: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5: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20: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7: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20: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17: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5: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20: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21: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20: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17: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5: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7: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0: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1: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0: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1: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3: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1: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3: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1: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3: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1: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4: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2: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3: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4: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

0: 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1: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2: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3: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4: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1: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2: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0: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5: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3: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4: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3: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0: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1: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2: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5: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3: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

0: 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2: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3: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4: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5: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人金首饰戴久了会发黑、暗沉、没有光泽，总喜欢拿去外面清洗，不仅花钱，还容易被耗损克重。其实呢，在家就能够轻松清洗啦，清洗完跟新的一样。咱们呀，准备一碗温水，加入少许食盐，挤一点洗洁精，倒入适量的白醋，搅拌均匀后，把金首饰放进去浸泡个两分钟。溶液呢，可以有效去除首饰表面的氧化层、油污和灰尘。两分钟过后，咱们用干净的纸巾擦干，首饰啊，瞬间提亮发亮，干净通透，真是省钱又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

0: 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4: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4: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

0: 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1: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0: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哦，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1: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0: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1: 大富大贵，对，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1: 有为青年，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哎，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

0: 这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
1: 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
1: 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对，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
1: 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是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等我们演出。
1: 那个瞬间，
0: 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 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啊，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
1: 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0: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那需要有人去守。
1: 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不变的就是
2: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2: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 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0: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右江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 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1: 啊，
0: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啊，把基建、把乡村呐、啊、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啊，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
0: 啊，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啊。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啊，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教她唱歌啊，让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啊，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啊，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啊，带起来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嗯，从误解到理解，
0: 对，
1: 再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啊，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啊，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哎，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哦，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班呢、啊，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
1: 哪个哪个
0: 农
1: 村的？
0: 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 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

0: 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Unforfor 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1: 传
0: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山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0: 当兵这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这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牧师提醒您，接下来。

0: 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智能手机这玩意儿啊，我们太过熟悉了，它就在我们的手边，每天都会点亮无数次。可你有没有想过，当这样的一部小小的机器落到了父亲手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握手，是两代人之间没有说出口的在意、试探和靠近。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父亲与智能手机》，作者黄成贵。父亲是地道的农民，70多岁的他用着一部老旧的手机，每次通电话总是发出叽喳叽喳的声响。我和小妹商量，说给父亲换个好点的智能手机，但父亲总说浪费那个钱干嘛，能通电话就行。说了几次，父亲总是拒绝。去年春天，我女儿读高三，父亲从乡下来城里看望我们。晚饭后，我和小妹拉父亲去看看街景。逛街的时候，我故意引他到卖手机一条街，并哄他走进一家国产手机专卖店。热情的店员向父亲推销起智能手机，介绍手机各种功能，并重点说到智能手机可以和家人视频聊天，还可以学习如何科学种养。一直舍不得花钱的父亲开始有了松动，并一直在问店员智能手机多少钱，能不能便宜点。我立即给店员使眼色，店员立马领悟，说现在店里搞活动，这款只要1000元。再三确认之后，父亲终于愿意买下这部手机。我本想替父亲付钱，但父亲拒绝了。他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的小包裹，然后慢慢地一层层打开，一张张地数给店员，刚好10张，共1000元。看着父亲满是老茧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父亲辛苦了半辈子，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子女，就是不舍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当然，这部智能手机不止1000元，而是2500元。我事先和店员交代好，并预付了1500元，连哄带骗的让父亲买了这部智能手机。回到家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女儿教他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视频聊天、刷抖音等等。父亲认真地听着女儿一遍一遍地教，不懂的就问，复杂的用笔一点点记录在本子上，尤其是账号和密码，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并随身携带。那晚，女儿还帮父亲注册了微信号，开通了抖音。父亲倒真像个小学生，学得可认真了。父亲在老家种了20多亩八角树和10亩的毛橘红，还养了一些鸡和鸭。回到老家后，父亲就不断

0: 断地摸索智能手机的使用技巧，跟村里的年轻人交流。不到两个月，初中没毕业的父亲竟然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他不仅在家族群里经常和孙女儿视频聊天，询问学习情况，关心她要考哪个大学。他还加入了乡里的八角种植群、中草药种植群等，并利用在抖音上学到的种植技术跟同行交流，分享经验。去干农活时，父亲手机不离手，碰上八角叶子黄了，毛菊红果树发生虫害了，鸡鸭不吃饲料了，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家看，在线上就能得到解答。他自己学会后，把种养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村里的人。父亲不干农活时，就把在抖音上看到的励志视频，如关于家风家教家训的视频，发到家族群，让群里的家人观看，教育家人时刻保持一颗善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前不久我放假回家，看见屋门前晒满了八角，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看上去估计有200多斤。父亲则戴着草帽，用手细心地摊开一堆厚度比较高的八角，让八角能更快更均匀地晒干。我走进屋里，发现已经打包好的八角干货共有5袋，整整齐齐地摆在屋里，像士兵列队似的。我问母亲，哎，今年怎么有那么多八角？母亲说，父亲有了智能手机后学到了技术，管户比往年好，今年八角结果比往年多收了20%。晚上我和母亲聊天才知道，父亲之前舍不得买智能手机，是想把钱存下来给我女儿将来读大学用，以此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真是父爱如山，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原来父亲买这部智能手机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把它当成学习种养技术及发家致富的工具，更是当作把淳朴家风潜移默化地传给儿孙发扬光大的桥梁。读完了，可父亲指尖的温度好像还留在屏幕上。读完这个看似平常却让人心头一暖的故事，我们常常会觉得智能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快、新、不停换代。可当它被父亲握在手里，你会发现它慢下来了，它变成了等待，变成了学习，变成了一个老人努力跨过数字的沟壑，只为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也许你的父亲也有一部这样的智能手机，他不会用，但他愿意学。他发消息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他总是不小心按到视频通话，其实他只是想看看你。科技可以更新，但爱不会。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传递。感谢你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

0: 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1: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2: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3: 全体准备。
0: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2: 敬礼。
4: 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5: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呵，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5: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四个方面16项举措，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

0: 节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南宁市民综委20号召开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工作专题座谈会，就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好宣讲工作进行集中研讨。会上，南宁市民综委聘请了一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约顾问、特约宣讲员和特约讲解员。会议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普法宣传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用身边事、身边人讲好新时代民族团结故事，以法治力量护航首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八桂扬正气，青春护南疆。广西大学生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宣传基层行启动仪式日前在广西大学举行，活动将持续至9月，采取两场主场活动、八大联合行动、百场县域活动的推进模式，在全区14个社区市、111个县市区及86所高校同步展开。期间，各高校将组织大学生实践团队深入学校、企业、社区、农村等基层一线，通过宣讲加互动加服务形式，把反对邪教、防范非法宗教活动知识、法治观念、科学精神送到群众身边。广西大学实践团日前走进桂林泉州，开展山水聚同心、青春筑共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在行走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凝聚民族团结向心力，将赓续红色血脉与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实景思政课堂。实践团抵达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纪念园红色实景现场录制广西大学青年学子专题宣传片《青春说吧》，他们深情讲述湘江战役革命先辈舍生取义、各族群众同心支援红军的动人故事，畅谈新时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担当，以青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用镜头记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7月19号，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迎来一年一度的红窑晒衣节，红窑妇女将压箱底的花衣花裙一一取出迎风晾晒，清脆的梯田、流动的云海、铺展的红衣构成了华丽的撞色。这个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窑寨正以这抹红迎接八方来客。当天，一场名为《锦绣山河龙脊衣纹》的国潮大秀在歌舞坪精彩上演，模特们身着融合红窑八角纹、梯田层叠纹的高定服饰款款而行。当传统纹样走上 T 台，红衣便不再是压箱底的旧物，它在现代设计中获得了新生。自2006年首届晒衣节举办以来，大寨村这项姚家晒衣的习俗逐渐成为龙脊最亮眼的文化 IP。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3月3是极具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传统节日，是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动例证。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文化资源。2014年，壮族3月3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赶歌墟、祭祖追思、踏青赏玩、品尝五色糯米饭。3月3期间，八桂大地上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喜迎八方来客，共享文化盛宴，共谱团结华章，共绘和美图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一派欢乐祥和中深入人心。近年来，广西不断讲好广西3月3文旅品牌故事，将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打造成集文化品牌，群众体育、风情旅游、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化嘉年华。经过多年积累，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已成为广西的一张亮丽名片，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凝聚发展动力的盛会，活动影响力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广西现有自治区级

0: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15个，其中70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壮族霜降节、六宝茶制作技艺、瑶族油茶习俗3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拥有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936名，其中49名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全区建有9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其中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于2023年7月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成非遗展示中心、传习基地、非遗工坊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平台415个。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

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

0: 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1: 全体准备。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 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正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 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 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 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 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敬礼。
2: 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呵，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继续陪伴大家重温岁月金曲，致敬81荣光。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首军歌格外的轻快，格外的治愈，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它诞生于1960年，源于军营生活，源于战时日常，简单欢快，朗朗上口，没有沉重的悲壮，只有年轻的军人最鲜活、最热烈的朝气。它就是经典军旅老歌《打靶归来》。这熟悉的歌词一响起啊，仿佛瞬间看到了晚霞漫天的军营，训练结束的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收获的喜悦，歌声嘹亮，意气风发，满身的少年意气，满心的痴。

歌声里是军人的乐观坚毅，是军营的温暖烟火，也是一代代人难忘的军旅岁月。几十年来，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经久流传，从军营传唱到千家万户。它让我们看见，军人不只有铁血刚毅，更有少年赤诚，青春热烈。他们在训练中磨砺本领，在日常中坚守初心，以最昂扬的姿态守护家国山河。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段滚烫的军旅青春，让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重温经典，致敬军营，致敬热血，致敬永不褪色的青春。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找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0: 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1: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哦，好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6: 听百色。
9: 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0: 大家快看，编写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11: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12: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10: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12: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11: 因此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3: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14: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13: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15: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11: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3: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16: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13: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17: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3: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14: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16: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18: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17: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16: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18: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3: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18: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3: 哥哥，
11: 那最后这半块红薯

0: 送给谁了？
1: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0: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1: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2: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树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0: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4: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0: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4: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2: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1: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0: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4: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3: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5: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2: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服

0: 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1: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0: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2: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3: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4: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5: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7: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人金首饰戴久了会发黑、暗沉、没有光泽，总喜欢拿去外面清洗，不仅花钱，还容易被耗损克重。其实呢，在家就能够轻松清洗啦，清洗完跟新的一样。咱们呀，准备一碗温水，加入少许食盐，挤一点洗洁精，倒入适量的白醋，搅拌均匀后，把金首饰放进去浸泡个两分钟。溶液呢，可以有效去除首饰表面的氧化层、油污和灰尘。两分钟过后，咱们用干净的纸巾擦干，首饰啊，瞬间提亮发亮，干净通透，真是省钱又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志佳带来的《摩登爱情》。刘志佳慵懒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与沉醉。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乡女多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乡女多情》，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26年出道25周年纪念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歌曲融合了中国风与 R&B， 旋律婉转绵长，唱腔温润松弛，仿佛一幅古典工笔画，将乡女的执着与等待画进了暮色与鸟啼声中。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等着我回来》，这首歌唱给所有在等待中的人，愿分离的人都能挨过想念的难。下一首歌来听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去迪士尼》。这首歌由陈小琪作曲，海兰、许愿婷填词，用乐园的童话意象包裹着青春里的心动与约定，浪漫的令人向往。下首歌来听戴佩妮《到处走一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这首歌收录于戴佩妮2011年的专辑《回家路上》，由她本人完成词曲创作，以出走为核心主题，用对话式的叙事方式描绘情感受挫之后，通过独自旅行重塑自我的过程。

0: 重建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

0: 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陈嘉桦带来的《老友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温岚带来《掌心的温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掌心的温存》。这首歌是电视剧《星辰大海》的插曲，温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刻骨铭心的爱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带来《不也好好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不也好好的》。张碧晨温柔有力的声线传递出强颜欢笑的破碎感。这首歌讲述的是成年人在面对感情遗憾时，体面放手，完成自我和解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江美琪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路人》，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收录于江美琪2006年的专辑《爱哭鬼》当中，延续了江美琪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唱腔，唱出了恋人离别之后形同陌路的感伤情绪，是专辑当中的代表性曲目。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重复犯错。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重复犯错》。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辉阳作曲，整首歌以细腻的情绪进行刻画，歌词围绕分手后得知旧爱过的不快乐展开，传递出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的复杂纠结心境，讲失恋后的自我反思与不愿重蹈爱情覆辙的心境，描摹得淋漓尽致，是不少乐迷心中古巨基的代表。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烈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一路不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志文带来《回合》。

树人在经历浮沉颠簸之后，最终回归本心的感悟，传递出兜兜转转仍是我的人生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10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志文带来的《回合》，这首歌以人生的不同回合为内核，讲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一百》，这首歌以一百种事，总有一种可悲，一种可乐，传递生活态度，鼓励大家接纳自我，用卷土重来的方式消解焦虑。下首歌来听郭顶带来《每个眼神都知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顶带来的《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这首歌收录于郭顶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用孤独而辽阔的意象，描绘了人与人之间那份无法真正抵达的疏离。郭顶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每个灵魂深处的荒芜与倔强。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带来《不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许静韵带来的《不如告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

0: 你压我手！哎呀，
1: 说，哎，老板，
0: 你早说不行？
1: 走走走走。
2: 哎呦，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

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17: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荣。

0: 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继续陪伴大家重温岁月金曲，致敬八一荣光。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首军歌格外的轻快，格外的治愈，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它诞生于1960年，源于军营生活，源于战时日常，简单欢快，朗朗上口，没有沉重的悲壮，只有年轻的军人最鲜活最热烈的朝气。它就是经典军旅老歌《打靶归来》。这熟悉的歌词一响起啊，仿佛瞬间看到了晚霞漫天的军营，训练结束的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收获的喜悦，歌声嘹亮，意气风发，满身的少年意气，满心的赤诚热爱。歌声里是军人的乐观坚毅，是军营的温暖烟火，也是一代代人难忘的军旅岁月。几十年来，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经久流传，从军营传唱到千家万户。它让我们看见军人不只有铁血刚毅，更有少年赤诚，青春热烈。他们在训练中磨砺本领，在日常中坚守初心，以最昂扬的姿态守护家国山河。八一建军节，致敬每一段滚烫的军旅青春，让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重温经典，致敬军营，致敬热血，致敬永不褪色的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告不，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10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是开在荒野无人问津的花，你用沉默设置好关卡。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3: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

0: 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

0: 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

0: 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6: 哎，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5: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7: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8: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9: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0: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1: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

0: 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限路牌。
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4: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0: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

0: 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口干净健康的牙齿不仅能让我们吃得香笑得自信，更是守护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很多人啊，把刷牙当成机械的日常任务，随便刷几十秒就结束。殊不知，错误的刷牙方式根本清除不掉牙菌斑，而长期下来，蛀牙、口臭、牙龈出血、牙周炎都会找上门。不同年龄段的牙齿发育状态、牙龈耐受度、口腔情况完全不同，刷牙方法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呢，我们就分儿童、年轻人、老年人三个年龄段，教大家适配自己的科学刷牙方法。首先，我们先来聊聊3到4岁儿童如何科学刷牙。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乳牙迟早要换，不用太过精细刷牙，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其实呢，儿童时期的口腔护理直接影响恒牙的生长发育。小朋友牙齿牙釉质薄，牙龈娇嫩，再加上爱吃甜食，自控能力弱，刷牙容易敷衍偷懒，是蛀牙乳牙发炎的高发人群。家长的监督和正确引导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针对3到4岁的低龄儿童，最适配最温和的刷牙方式就是圆弧刷牙法，也是儿科牙医主推的儿童专属刷法。家长呢，一定要陪同协助孩子刷牙。我们要选择刷头小、刷毛柔软的专用儿童牙刷，将刷毛轻轻贴合牙齿表面，轻微发力，让刷毛自然弯曲，在每一颗牙齿的表面呀，均匀画小圆圈清洁。每个牙面反复画圆圈5次，慢慢清洁，避免用力过猛划伤娇嫩的牙龈。很多孩子刷牙呢，很容易漏刷门牙内侧和后牙咬合面，这些死角啊，是食物残渣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大家要记得刷门牙时竖直牙刷，全面清洁牙齿外侧、内侧咬合平面，做到颗颗到位，面面干净。那么孩子满4岁以后啊，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了，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标准8式刷牙法，提前养成规范的刷牙习惯，为恒牙发育打好基础。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分享两个儿童护牙黄金准则。第一呢，就是坚持早晚分时段的刷牙，晨起清洁夜间口腔细菌，睡前清理全天食物残留。每次刷牙时长啊，必须得达到2分钟以上，杜绝快速敷衍刷牙。那第二呢，儿童牙刷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刷毛变形、炸开、机构的牙刷清洁力会大幅度下降，还会藏匿大量的细菌，容易引发口腔感染。做好日常清洁，才能让孩子远离蛀牙，拥有一口健康好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咱们聊完小朋友的护牙知识，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和广大年轻人的口腔健康。4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统一适用8式刷牙。

0: 牙法，这也是目前全球公认最科学、清洁效果最好的刷牙方式，能够精准地清除牙菌斑，预防绝大多数牙周问题。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复杂，爱吃零食、喝奶茶、熬夜不刷牙，加上刷牙方式敷衍，只清洁牙齿表面，完全忽略了牙龈沟、牙缝这些清洁死角。久而久之呢，牙菌斑、牙结石不断的堆积，就会出现口臭、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等问题，年纪轻轻啊就患上了牙周疾病。那么巴氏刷牙法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实用性很强，大家轻松就能掌握核心技巧了。首先呢，就是将牙刷刷毛对准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贴合，轻微按压，让刷毛微微嵌入牙龈缝隙，精准清理藏在根部的细菌。咱们每次刷牙的时候啊，要聚焦清洁2-3颗牙齿，小幅度左右轻轻颤动5次，千万不要大幅度横拉硬刷，避免损伤牙釉质。颤动清洁完成后呢，咱们顺着牙齿自然生长的方向，上牙从上往下，下牙从下往上梳理刷洗，彻底带走牙齿表面和牙缝残留。那么按照这个节奏慢慢移动刷牙，逐颗清洁整口牙齿，保证无死角。坚持这个方法刷牙呀，能有效地杜绝牙结石、牙周炎的产生。同时呢，也给年轻朋友提几个日常护牙的小建议：坚持早晚刷牙，睡前刷牙后坚决不再吃零食和饮料了，牙刷每3个月定期更换，保持牙刷干净柔软。那么针对牙套人群也有专属的技巧，佩戴隐形牙套可摘下牙套后正常巴氏刷牙，佩戴固定钢丝牙套的朋友，食物极易卡在凸槽缝隙，建议用小头软毛牙刷细致清洁牙套周边，搭配牙间隙刷清理细微死角，避免食物堆积滋生细菌，引发蛀牙和炎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儿童以及青少年、成年人的科学刷牙，我们再来了解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刷牙。生活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脱落缺损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精细刷牙，不用刻意护理。其实啊，恰恰相反，老年人口腔抵抗力弱，更需要坚持科学清洁，哪怕口内只剩一颗天然牙，也不能放弃护理哦。干净的口腔环境是晚年健康的重要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会出现牙根外露、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齿磨损缺损等问题，还有不少长辈佩戴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是做过种植牙，口腔结构特殊，清洁难度更高，普通的粗暴刷牙方式根本达不到清洁效果，还容易损伤脆弱的牙龈。日常清洁天然牙齿要按需搭配清洁工具，细小牙缝用牙线精细化清理，宽大牙缝使用专业牙缝刷，搭配冲牙器冲刷深层食物残留，最后用软毛牙刷轻柔刷洗整口牙齿，温和护龈，彻底清洁。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养成餐后清洁的好习惯，每顿饭后要及时取下假牙，冲洗干净食物残渣，那睡前呀也必须摘除假牙浸泡在清水当中，同时呢定期使用专用假牙清洁剂深度消毒，杜绝霉菌细菌滋生，避免引发口腔黏膜炎症、口腔溃疡。那做过种植牙、佩戴固定牙桥的长辈，牙桥与牙龈的衔接缝隙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死角，所以日常呀要多用冲牙器、牙线细致的清理，防止细菌堆积腐蚀种植体，延长假牙和天然牙的使用寿命。 口腔无小事，健康贵在坚持。儿童科学刷牙筑牢根基，年轻人规范刷牙规避问题，老年人精细清洁守护健康，不同年龄段对症护理，才能全方位的守护全家。

口腔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改掉错误的刷牙习惯，把科学护牙融入日常生活，用一口健康好牙品味美食，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南宁持续厚植数字产业沃土，助力 AI 企业依托区位优势，积极抢抓东盟机遇，加快数字赛道出海步伐；
1: 我区十大支柱产业提速发展结构向优，上半年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
0: 贵港市创新推行网格化监管模式，筑牢受灾地区食品安全防线。
1: 8月1号起，广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南宁市、柳州市、防城港市、钦州市、崇左市正式实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南宁积极拥抱数字浪潮，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涌现出一批以 AI 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本土创新企业。在数字文创、东盟跨境数字贸易等赛道加速出海，彰显南宁数字经济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南宁台记者林宇翔的报道。
2: 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南宁本土成长起来的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公司将 AI 作为核心驱动力，深度嵌入海外仓、跨境平台运营、海外文旅、数字营销、小语种数据标注、 AI 加数字贸易、人才培养等全链条业务。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诸葛融合，
3: 我们在服务商家做海外文旅的数字营销这一方面，通过这 AI 的技术搭建自己的服务的智能体，包括爆款的一些视频的制作等等，我们都已经把 AI 技术融入在我们的跨境电商服务链路的全过程。
2: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出海，既需要前沿技术与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也离不开本土化数据支撑。算力数据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南宁市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抓手，持续释放数据价值，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设施，为企业培育发展的沃土。南宁市数据局局长孙春瑞：
4: 适度超前布局智算中心，依托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低时延、高可靠的国际网络通道，打通内外双循环的数据流通枢纽，让数据这一 AI 时代的新石油能够安全顺畅的流动和应用。
2: 人工智能出海还需要专业人才的长效保障，随着国内头部科技企业 AI 产品加速落地东南亚，东盟小语种 AI 训练语料匮乏的问题逐渐凸显。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前布局，先后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组建本土化专业标注团队，累计完成数千小时的多场景语料标注工作，覆盖日常交流、商贸往来、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小璇：
3: 我们还拓展了海内外文旅数字营销业务，目前已落地印尼巴厘岛和越南岘港。我们依托 AI 创作、数据分析技术及本地人才的储备，帮助东南亚本地生活商家精准引流，同时也助力国内文旅开拓海外客源。
2: 走进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模型工程师等技术研发人员已成为核心主力。这家深耕传统动漫制作多年的本土企业，精准把握数字文化发展趋势与文化出海机遇，于2023年实施全面战略转型，自主研发了巨小白 AI 内容研发平台，搭建起覆盖内容筛选、剧本研发、创作制作、品质把控的全流程智能化生产体系，以新智生产力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林峰：
5: 这一个阶段在做海外的精品剧、海外的公版的精品 IP， 包括你是与情感啊、立场啊、提速上博举啊等等。
2: 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还联动地方政府、本地高校，依托专项扶持政策，构建校园订单培育加社区实战生产的人才培养体系，定向培养执行导演等行业紧缺实操型人才，为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资源中心总监陈红星：
6: 在学校里面建设孵化社区，社会策也在西双版纳区跟政府去建立创业社区，我会先以订单班的形式进到学校，把学校的执行导演培育出来，然后直接到外面的创业。

0: 展现了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劲动能。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通过友城、使领馆、商协会、企业等资源渠道，南宁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扬帆出海，在东盟落地生根，在数字丝路建设浪潮中持续拓展开放新空间，书写合作新篇章。南宁市数据局局长孙春瑞：
1: 我们将培育智能软件、安全等产业，做强特色数据标注产业，壮大新一代智能终端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形成人工智能产业新增长点。我们将打造场景超市，推动智慧农业等成熟的 AI 加方案走出去，同时也欢迎东盟的创新资源引进来，构建安全、互信、共赢的区域人工智能创新体系。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2026年全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十大产业中，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个产业产值实现2位数增长，成为稳住工业基本盘的核心力量。着眼下半年，我区将分类施策推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大先进钢铁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帮扶力度，深挖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优势产业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下半年开工建设技改项目350项以上。同时推动十大产业向海发展，推动一批研炼补炼强炼项目签约落地，实施先进制造业培育行动，力争年内新培育一批自治区级集群，明确绿色转型路径，系统开展工业节能诊断服务加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推广应用海外原材料加广西精深加工加国内外市场等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模式，举办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助力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机械装备、人造板、水泥等企业扩大出口。
3: 广西台消息，8月1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推出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今年暑期来广西一半山水一半海为主题，整合政府政策、平台资源、企业让利，打通文旅、商贸、体育、跨境住房等多元消费场景，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活力。文旅惠民率先升温，崇左百色等地22家景区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生免除首道门票。该活动持续至8月31号，全区推出夏季乡村旅游、跟着徐霞客电影游广西等特色线路，联动通信企业、金融机构同步推出加油券、景区门票满减、地铁乘车折扣等出行优惠，为游客出行减负。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赛事演绎进商圈，广西推动桂碧 A 青少年锦标赛等体育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投放200万元体文旅商农联动消费券。乐购广西识趣票根活动实现票根当前滑，消费者凭赛事、演出、景区门票等，可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专区领取消费券。各大景区、酒店、餐饮商家推出毕业季专属折扣，跨境消费领域统筹300万元资金，发放东盟水果消费券，最高立减200元。大宗消费迎来政策利好，广西持续落实汽车、家电、3C 数码以旧换新补贴，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人工智能家电纳入补贴范围，住房促消费同步发力，全区开展20场以上房产联展促销，通过线上实景直播看房，推出团购优惠，满足群众居住需求。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7月31号，自治区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全区未成年人检查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成效及下一步工作部署。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1: 据介绍，2025年以来，自治区检察院积极探索完善未成年人检查社会支持体系，联动共青团、妇联、民政等多个部门，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全面参与涉案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保护救助等工作。全区累计推动成立健全未成年人检查司法社会服务机构47个，投入409万余元，用于社会调查、关护帮教、被害人救助、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持续完善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防治、权益保护等机制，建成117个一站式办案救助场所，落实司法救助、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打造特色未检品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林鼎立：
2: 通过精准帮教，168名最初未成年人重返校园，317人顺利就业。通过司法施工，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和教育矫治等服务。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项目的社会组织支持率达到77.68%。
1: 据介绍，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广西检察机关将联动共青团、妇联、民政等多方力量，拓宽专业服务覆盖面，推广示范建设经验，加强综合履职，提升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全流程监督效能。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林鼎立：
2: 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的国家标准，进一步深化全区未成年人检查社会支持体系机制和平台建设，加快示范建设成果转化，以高质效的检查履职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发布会上，自治区检察院、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民政厅分别就推进未成年人检查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提升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质效、未成年人兜底保障和社会支持等方面回应关切。
3: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自治区市县所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选派网格员下沉受灾市网格点，指导帮扶贵港市做好灾后食品安全工作，助力受灾地区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零舆情，牢牢守住食品安全防线。请听贵港台记者陈小山的报道。
0: 基层市场监管所是食品安全监管前沿阵地，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指导下，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秦塘街道、黄链镇等受灾的监管所克服办公场所设备受损难题，依托灾后食品安全网格化监管作战图，把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居民区等全部纳入网格监管，护航经营主体复工复产。同时，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贵港市市场监管部门，多渠道、多场景开展宣传，普及灾后食品安全知识，提升群众与经营者防范意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和食盐安全监管处黄颖：
4: 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事先清风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赶赴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搭建5级食安网格，绘制作战图，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与科普宣传。
0: 商超作为民生物资保障关键场所，是灾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辖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上门对各个超市货架、仓储区、冷链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指导清理受损食品，规范货品摆放、消杀制度，保障民生商品安全平价供应。新达联华广西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新：
5: 市场监管部门也积极帮助我们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隐患，规范经营流程。超市正常营业后，我们会坚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稳物价、保供应，并持续参与公益行动，回馈社会。
0: 贵港市辖区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因积水浸泡、场地受潮、设备污染面临复产难题，市场监管部门组建专项帮扶小组，下沉受灾企业一线，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企业快速达标复产。贵港市和美山泉饮用水有限公司经理

0: 吴简东。
1: 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指导我们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免费为我们的水源水质生产车间成品饮用水做全方位检测，减轻企业负担。目前我们已经全部整改到位，顺利达到复工条件。
0: 贵港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科长胡东妮。
2: 我们第一时间组建帮扶小组，下沉到企业一线，围绕厂区的环境整治、设备消杀、生产工艺、水源管控等关键环节，全程指导企业开展整改复产，并向上级部门争取专项的帮扶支持，为受灾企业提供相关免费检测，减轻企业的复产负担。
0: 近日，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柳东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所地处核心商圈，人流密集，治安复杂。建所66年来，一代代的民警辅警坚持党建引领，践行新时代枫桥精神，把忠诚铸进警魂，把服务刻在日常，全力守护辖区平安。请听广西台记者威黎、刘小雨、通讯员傅丽丽的报道。
3: 仲夏时节，柳州持续降雨。得知辖区居民何先生夫妇因顾虑迟迟未办理户籍业务，社区民警冒雨上门宣讲政策，并约好时间安排专人对接，老两口终于放下心来。这样的暖心时刻是柳东派出所的日常。面对复杂的治安管理难题，党支部坚持政治建警，通过党课领学、专题研讨、主题党日现场教学等方式，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平安、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柳东派出所教导员魏星宇：
4: 支部班子率先垂范，在重大安保任务、防汛抢险、侦查抓捕等急难险政工作中冲锋在前，奋勇拼搏。支部创新推行一加 N 党建联建模式，与辖区38家企业事业单位党组织结对共建，推动警务、党务、政务三融共治，实现难题联解、平安联创。
3: 近年来，柳东派出所在业务、队伍、基层治理和便民服务上成效显著，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涌现出广西优秀人民警察一人、个人二等功两人、三等功13人，锻造出一支敢打硬仗的公安铁军。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柳东派出所教导员魏星宇：
4: 我们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守护一方平安的强大动力，把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体现在每一次为民服务、每一起案件办理和每一项矛盾纠纷化解中，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和平安家园的守护者，为辖区和谐稳定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5: 广西台消息，7月31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社会赛道决赛在南宁举行，北海参赛队伍破浪有时携跨境电商数字员工平台项目同台竞技，在全国及东盟各国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社会赛道冠军。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1859支团队报名参赛，其中社会赛道334支团队报名，156支团队参加选拔赛。经过层层遴选，20支优秀团队晋级社会赛道决赛，参赛主体涵盖科技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科研机构、创业团队及技术开发者。本次大赛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子赛项之一，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与跨境电商真实场景、东盟市场需求和产业资本深度对接。活动通过海外视频连线方式连接印度尼西亚柳工机械有限公司，发布柳工印尼重型机械配件智能库存预测及优化系统和柳工印尼海外客户 AI 情报分析与风险预警系统两个挂榜接帅项目，每个项目支持金额为人民币30万元。大赛还引入产业基金投资观察团，由投资机构、产业专家、跨境电商平台、供应链服务机构及孵化载体代表对参赛项目开展现场观察和落地指导，现场同步设置成果展示、接榜挂帅项目对接、投资交流和政策服务等功能区。

0: 域，促进技术端、产业端、资本端和市场端高效衔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31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8月1号起，广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南宁市、柳州市、防城港市、钦州市、崇左市正式实施。这是广西依托区位优势，深化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全区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据了解，本次试点支持审慎合规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办理7项核心便利化业务，涵盖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扩大贸易收支闸差净额结算范围、特殊退汇免试前登记、优化服务贸易代垫分摊管理、便利涉外员工薪酬用汇以及简化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闸差净额结算手续等。相较之前全区推广的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新试点呈现3方面突破：业务范围更广，准入条件更优，银行自主权更大。近年来，广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求迫切，大宗商品进口规模日渐增长，面向东盟的新型贸易业态蓬勃发展，对跨境资金结算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广西已办理跨境贸易投融资外汇便利化业务超110亿美元，同比增长46.2%。
0: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矿业权登记审查内部工作规则，全面规范矿业权首次登记、变更、转移、注销以及抵押、查封、更正、异议、预告等31类登记业务，同步上线全区统一部署的矿业权登记审查模块，标志着广西矿业权登记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实现全业务场景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根据新规则，矿业权登记按照权证分离原则，以审查结果为依据开展登记，逐项明确31类业务的收件清单、审核要点和办理流程，做到一类业务一套标准、一个流程。同时通过审查清单的方式，厘清各审查部门的职责边界，压实部门并联审查责任。在办理效率上，新规则要求各地在受理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依托新开发的矿业权登记系统，将办件自动推送至各会审部门，相关部门需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并联审查，审查通过后即按审查结果进行登簿颁证。下一步，广西将持续升级优化系统，完善配套服务，持续提升矿业权登记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提供支撑和保障。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广西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14.83亿件，同比增长31.7%。其中，梧州、柳州、河池、玉林4个社区市快递业务量增速超过50%，全区快递投递量完成24.26亿件，同比增长8.33%，收投两端均保持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增速显著高于投递量，收投比由去年同期的1:1.99优化至目前的1:1.64，反映出广西买进来热情高涨的同时，卖出去的产品越来越多，广西好货在全国大市场的热度攀升。随着我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县乡村3级寄递物流网络愈发健全完善。今年上半年，我区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2.56%，通过快递加电商模式发出农产品快件1.36亿件，带动产值近54亿元。荣安金桔、5明沃柑、百色芒果等9个项目获评国家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服装、纸制品、螺蛳粉、小家电等广西特色轻工产品快件量超2.81亿件。当前，我区一批大型快递枢纽项目正加快建设，智慧寄递场景加速落地应用，加快无人配送、智能末

0: 端设施普及推广。截至目前，梧州、来宾、贺州及南宁良渐区、崇左平祥市等多地试点上路快递无人车超100辆，全区投入智能快递箱格口数超89万个，末端配送智能化、便民化水平持续提升。此外，我区邮政管理部门持续深化整治快递服务突出问题，上半年受理快递消费申诉3.5万件，用户满意率超95%。
1: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发布的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第六位。这是广西“十四五”期间第四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
0: 7月31号，2026年第三期信息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大讲堂在南宁开讲。本次活动以新智制造、数链新贵、区块链技术应用推广为主题，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助力数字广西建设与中国东盟跨境合作。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雨佳、胡蓉，主播星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至此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1号，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当天，在右江区罗索社区，一场由群众自发筹办的联谊活动温情举行，让16位老兵聚到了一起。没有豪华的排场，经费来自志愿者们的自愿捐款；没有专业的策划，组织者是退休后依然忙碌的宣讲员。正是这份草根的诚意，打动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们。他们中有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赶来赴约。右江区罗索社区联谊活动负责人陆锦伦：
2: 他们原来呢就是怕我们负担，我说你不怕啊，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能力帮你们阻止起来啊，给你们好好的过一个八一。
1: 当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老兵们眼神坚毅，放声高歌。鲜花受带掌声，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这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致敬。当晚，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多部经典剧目，与士兵游客共庆八一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之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范蠡献西施》《帝女花之香天》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来自外地的游客朱猛超第一次在现场感受越剧，老演员们的全情投入让他颇为动容。游客朱猛超：
3: 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
1: 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之智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
4: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一步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活力。
1: 一场民间的聚会，一场文艺的盛宴，让我们看到了百色这座城市对英雄的尊崇，对历史的敬畏。在这个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荣节日里，红色血脉在赓续，军民同心曲在唱响，致敬最可爱的人。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7月31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有关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展，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但是目前各项工作仍处于攻坚期，各级各部门要以自治区和市级督导组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质量。王永超要求，下一阶段要牢牢把握抓整改提质效和赶进度保达标两条主线，要从严压实责任，坚决

0: 要从规范上整改，坚持案件化解消耗五个一标准，严守法定调处程序，严把化解质量核验关。 要从机制上整改，强化对一线化解工作的专业技术支撑，细化部门分工方案，健全督导消耗闭环机制。要加里攻坚存量积案，分梯队推进存量纠纷化解工作，打通跨区域纠纷化解协同堵点，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王永超强调，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时间紧任务重， 各级各部门要咬定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更严纪律，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及督导发现的问题。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峰会场。 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等市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矛盾化解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 7月30号，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带队走访慰问驻田阳某部队，向部队官兵送上节日祝福，共叙军民鱼水情谊。 走访慰问中，郑胜景详细询问官兵的工作训练与生活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百色的发展离不开驻百部队的大力支持，希望全体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具优良传统，聚力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发展。 百色市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不断推动军地军民融合走深走实。靖西融媒记者何彪、马明、岑恩祥、通讯员李振峰报道，在中越边境线上，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 7月28号，在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与界碑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与队员核对路线、整理装备。片刻后，一支身着迷彩的巡逻队冒雨出发，队员们沿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排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
1: 抵达界碑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界碑上的中国与编号描红，鲜红字迹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智慧：我们的舰队现在有六十名退役军人，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界碑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
0: 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岳圩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这里的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精准送到老兵身边。
1: 靖西市岳圩镇岳圩街退役军人梁俊祥，是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三个小孩在读书。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带领我们商业种植养殖，还有顾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据了解，
0: 2020年组建以来，这支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守边并重。 截至目前，累计为256人次老兵提供帮扶，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助力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老兵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承诺。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2: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0: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 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

0: 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鲜红的旗帜。白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何登辉报道。 拆快递像剥洋葱、大箱子装小物件封箱交层层包裹，这样的收寄快递体验如今在百色正成为过去式。自今年7月1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以来，新规落地一个月，我市快递包装正经历一场从里三层外三层到简约有结实的绿色变革。这项新规不仅为企业降低了成本，也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 在百色城区快递物流园内，满载快递的货车停靠在卸货区，全自动分拣机嗡嗡作响，快递依次通过卸货台、工包台。记者看到，过去那种大箱小用、胶带过度的现象已明显减少，简约适配结实的包装正成为主流。对于这一变化，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一线的快递企业和揽收员。
1: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2: 像普通货一层的那种食品，就过度包装会加重运费，然后常有客户寄件称重后就嫌运费贵，然后放弃寄件，就浪费大家的时间。
1: 百色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王东：
3: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影响环境嘛，就是客户取了包裹以后。
0: 他拆了包裹，他会随地乱扔，随地乱扔了之后就造成了我们回收循环使用的这个困难。针对过去打包标准不一、随意性大造成的资源浪费，新规提出了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等核心管控指标。新规实施后，企业从成本和效率上都尝到了甜头。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4: 新政实施以后啊，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成本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节省。另外一方面呢，包装的人工成本也给我们降低了不少了。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0: 我们支持这个新规，我们实行差异化打包，普通货物就简约包装，像电脑、仪器等易碎的物品，我们就做好防护嘛。同时推广循环箱和回收纸箱二次使用，大多数都比较认可这个简约包装，包装垃圾更少。新规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与监督，通过政策宣讲与监督执法。
5: 确保新规落到实处。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6: 政策落地以来，我们开展政策培训宣传，先后举办了4期邮政快递业生态环保培训班，同时强化监督执法，结合日常检查，深入企业处理场所和营业网点，对收寄快件包装情况进行检查。此外，加强快递
0: 封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目前整个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化、简量化正在从源头改头换面。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为二次包装的电子商务类快递业务量为193.19万件，同比增长6.12%。企业采购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数量212万个，占比达46.16%。
7: 对于未来的绿色快递发展，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有明确的规划，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到快递包装回收循环使用中来，让简约包装循环利用成为既定新常态，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8: 我们是持续的去采购， 不管是封口胶也好，还有这些纸箱也好，去采购绿色的包装材料，来为客户提供包装上的方便。我们也在各网点和揽头部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装有这个回收的箱，就是回收这些纸箱也好、包装材料也好，进行重复利用。
0: 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5: 新政实施以来，从我们检查和企业反馈的情况看，快递
1: 包装箱的层数、包装袋厚度明显减少，胶带宽度也明显减量，行业绿色发展水平正在稳步提升。
0: 西林润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通讯员王俊润报道。在西林县那劳镇，00后瑶族姑娘邓美芬怀揣着对家乡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初心，毕业后毅然返乡创业，开办瑶族传统服饰手作小店。7年深耕乡土，她以匠心坚守传统瑶绣内核，以创新设计贴合市场潮流，在一针一线间活化古老瑶绣技艺，让深藏深山的瑶族文化焕发新生。出身瑶族家庭的邓美芬自幼沉浸在浓厚的瑶族文化氛围中，天生热爱绘画。这份儿时的热爱指引她大学深耕服装设计专业，锤炼出扎实的审美素养与设计功底，这也为她回乡创新设计瑶绣奠定了基础。西林县群众邓美芬：
2: 因为我妈妈是从小就做这些的，后面我回来以后她就开始教我做了一些，就慢慢开起来了。
0: 邓美芬的姐姐邓美艳始终与她并肩同行，姐妹同心聚力，守护传承瑶绣技艺。如何在坚守传统根基的同时，契合当代审美，适配市场需求，是邓美芬姐妹二人一直探索的课题。瑶族传统服饰素来以黑色为主色调，核心面料与经典版型承载着祖辈传承的文化底蕴，若是大幅改动服饰底色与主体面料，便会遗失瑶族服饰独有的文化标识，既得不到老一辈群众的认可，也不符合大众对瑶族服饰的固有认知。为此，邓美芬姐妹二人在保留瑶族传统服饰独有的文化标识之余，跟着市场走向，大胆创新设计风格，让瑶族服饰被更多年轻人所接受的同时，也提高了销量。西林县群众邓美芬：
2: 开了7年了，就是年底的时候多一点，现在的话这种就是淡季，一个月3-4单也可以了。
0: 以青春守匠心，以创新传文脉。作为新时代00后非遗手艺人，7年来，邓美芬用坚守与创新，生动诠释了青年一代传承弘扬本土传统文化的责任与担当，让古老的瑶绣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进一步提升暑期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掌握知危险、会避险的生存技能，近日，右江区消防救援局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城少年牵手火焰蓝暑期主题消防站开放活动。数十名青少年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体验消防生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带动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消防安全，为建设平安右江、平安百色贡献力量。8月1号，广西音乐艺术学会专家组走进田东县，开展文艺调研帮扶活动，旨在丰富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内容，深化区地文艺交流，借助自治区文艺名家优质资源，赋能田东文艺创作、人才培养和文旅融合发展，助力田东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81建军节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

0: 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

0: 二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1: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2: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2: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2: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2: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0: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2: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0: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0: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2: 是的，
0: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2: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0: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2: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0: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2: 对对对，
0: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2: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其实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 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

0: 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1: 大富大贵，对、嗯、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0: 嗯，
1: 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
0: 嗯，
1: 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
1: 嗯，
0: 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1: 有为青年，
0: 就是，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嗯，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哎，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嗯，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啊，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
0: 嗯，
1: 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
0: 嗯，
1: 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
0: 嗯，
1: 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
1: 嗯，
0: 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
0: 嗯，10来年，
1: 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

0: 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啊，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啊，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啊，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但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0: 对，
1: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0: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1: 啊，
0: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呢、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啊，让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啊？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舞台都搭到了。

0: 在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
1: 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0: 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再到支持。对，
0: 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具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都认识我了。现在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对对，那个信任的眼神啊，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 动力。那您在当地那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那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
0: 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布曼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曼啊，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哪个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 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 东南亚，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 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大家都是贝农，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
1: 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我们的音乐，这个听起来就很嗨，对，蹦撞迪，那个是现场，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
0: 都是以自由式的，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

0: 歌者就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叨叨叨班楼安佛佛那首
1: 昂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0: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1: 哎，对，
0: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1: 对对对，
0: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1: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0: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1: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0: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 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
2: 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从巴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 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3: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闹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志佳带来的《摩登爱情》。刘志佳慵懒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与沉醉。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乡女多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乡女多情》，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26年出道25周年纪念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歌曲融合了中国风与 R&B， 旋律婉转绵长，唱腔温润松弛，仿佛一幅古典工笔画，将乡女的执着与等待画进了暮色与鸟啼声中。我想知道你，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的《等着我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等着我回来》，这首歌唱给所有在等待中的人，愿分离的人都能挨过想念的难。下一首歌来听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去迪士尼》。这首歌由陈小琪作曲，海兰、许愿婷填词，用乐园的童话意象包裹着青春里的心动与约定，浪漫的令人向往。下首歌来听戴佩妮《到处走一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这首歌收录于戴佩妮2011年的专辑《回家路上》，由她本人完成词曲创作，以出走为核心主题，用对话式的叙事方式描绘情感受挫之后，通过独自旅行重塑自我的过程。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陈嘉桦带来的《老友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温岚带来《掌心的温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掌心的温存》。这首歌是电视剧《星辰大海》的插曲，温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刻骨铭心的爱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带来《不也好好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不也好好的》。张碧晨温柔有力的声线传递出强颜欢笑的破碎感。这首歌讲述的是成年人在面对感情遗憾时，体面放手，完成自我和解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江美琪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路人》，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收录于江美琪2006年的专辑《爱哭鬼》当中，延续了江美琪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唱腔，唱出了恋人离别之后形同陌路的感伤情绪，是专辑当中的代表性曲目。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重复犯错》。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重复犯错》。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辉阳作曲，整首歌以细腻的情绪进行刻画，歌词围绕分手后得知旧爱过的不快乐展开，传递出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的复杂纠结心境，讲失恋后的自我反思与不愿重蹈爱情覆辙的心境，描摹得淋漓尽致，是不少乐迷心中古巨基的代表。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儿童睡前放松，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欢快温和、适合孩子睡前聆听的音乐，助力孩子舒缓情绪，进入甜梦。好的，接下来首先来聆听这首钢琴版的《小星星》。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小星星》，旋律简单，重复，容易被孩子接受。钢琴明亮的音色，容易给孩子带来愉悦和安全感，是常见的睡前陪伴音乐，有助于建立睡前仪式感，舒缓孩子睡前情绪。

改编后的这首民乐版拔萝卜节奏变得轻柔，保留了旋律的欢快性。这种设计既照顾了孩子的喜好，又避免了过度刺激，帮助孩子平稳过渡到睡眠状态，实现睡前舒缓。下一首来听摇篮曲《虫儿飞》，大家可以适当低音量播放。

这首童声合唱版的《虫儿飞》温柔亲切，低量播放不刺耳，这种声音环境常被用于模拟亲切的陪伴感，可以减少孩子独处时的紧张与不安，舒缓睡前情绪。

0: 十分感谢百岁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为孩子们带来的睡前音乐分享，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孩子们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需要提醒您，儿童睡眠问题可能与生理、心理等多因素相关，请家长细心观察，必要时请咨询医生。好的，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至此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81建军节庆祝活动，更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1日，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81建军节庆祝活动。当天，在右江区罗索社区，一场由群众自发筹办的联谊活动温情举行，让16位老兵聚到了一起。没有豪华的排场，经费来自志愿者们的

0: 没有专业的策划，组织者是退休后依然忙碌的宣讲员。正是这份草根的诚意打动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们，他们中有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赶来赴约。右江区罗所社区联谊活动负责人陆锦伦，
1: 他们原来呢就是怕我们负担，我说你不怕啊，我们
0: 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能力把你们阻止起来啊，给你们好好的过一个八一。
2: 当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老兵们眼神坚毅，放声高歌，鲜花、绶带、掌声，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这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致敬。 当晚，百色游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多部经典剧目，与士兵游客共庆八一建军节。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之智斗》的铿锵唱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范蠡献西施、帝女花之香天等折子戏轮番登场。
0: 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来自外地的游客朱猛超第一次在现场感受越剧，老演员们的全情投入让他颇为动容。游客朱猛超，
3: 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之智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
4: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一步展现阿庆嫂的机智果敢。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活力。
0: 一场民间的聚会，一场文艺的盛宴，让我们看到了百色这座城市对英雄的尊崇，对历史的敬畏。在这个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荣节日里，红色血脉在更续，居民同心曲在唱响，致敬最可爱的人。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 7月31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有关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展，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但是目前各项工作仍处于攻坚期，各级各部门要以自治区和市级督导组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质量。 王永超要求，下一阶段要牢牢把握抓整改提质效和赶进度保达标两条主线，要从严压实责任，坚决杜绝包案责任虚化问题，抓实下沉调度，严防走过场式下沉。要从规范上整改，坚持案件化解消耗5个一标准，严守法定调处程序，严把化解质量核验关。 要从机制上整改，强化对一线化解工作的专业技术支撑，细化部门分工方案，健全督导消耗闭环机制。要加力攻坚存量积案，分梯队推进存量纠纷化解工作，打通跨区域纠纷化解协同堵点，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王永超强调，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时间紧、任务重。 各级各部门要咬定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更严纪律，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及督导发现的问题。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峰会场。 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

等市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矛盾化解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7月30号，市委常委统。

0: 希望全体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具优良传统，聚力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发展。百色市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不断推动军地军民融合走深走实。静西融媒记者何彪、马明、岑恩祥、通讯员李振峰报道。 在中越边境线上，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 7月28号 在静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与界碑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与队员核对路线，整理装备。 片刻后，一支身着迷彩的巡逻队冒雨出发，队员们沿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排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抵达界碑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界碑上的中国与编号描红，鲜红字迹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静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智慧：“我们舰队。” 现在有60名退役军人，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界碑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岳圩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这里的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 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精准送到老兵身边。静西市岳圩镇岳圩街退役军人梁俊祥：
1: 自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3个小孩在读书。 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 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护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据了解，
0: 2020年组建以来， 这支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守边并重，截至目前累计为256人次老兵提供帮扶， 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 助力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 老兵满意度保持在 98%以上。
2: 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承诺。静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0: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静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 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 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鲜红的旗帜。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何登辉报道。拆快递向剥洋葱，大箱子装小物件，封箱胶层层包裹，这样的收寄快递体验如今在百色正成为过去式。自今年7月1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以来，新规落地一个月，我市快递包装正经历一场从里三层外三层到简约又结实的绿色变革。 这项新规不仅为企业降低了成本，也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在百色城区快递物流园内，满载快递的货车停靠在卸货区，全自动分拣机嗡嗡作响，快递依次通过卸货台、工包台。记者看到，过去那种大箱小用、胶带过度的现象已明显减少，简约、适配、结实的包装正成为主流。对于这一变化，
3: 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一线的快递企业和揽收员。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像普通货一层的那种食品，就过度包装会加重运费，然后常有客户寄件称重后就嫌运费贵，然后放弃寄件，就浪费大家的时间。
0: 百色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

0: 房东。
1: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影响环境嘛，就是客户取了包裹以后，他拆了包裹，他会随地乱扔，随地乱扔了之后，就造成了我们回收循环使用的这个困难。
0: 针对过去打包标准不一、随意性大造成的资源浪费，新规提出了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等核心管控指标。新规实施后，企业从成本和效率上都尝到了甜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2: 新政实施以后啊，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成本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节省，另外一方面呢，包装的人工成本也给我们降低了不少了。
0: 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3: 我们支持这个新规，我们实行差异化打包，普通货物就简约包装，像电脑仪器等易碎的物品我们就做好防护嘛，同时推广循环箱和回收纸箱二次使用，大多数都比较认可这个简约包装，包装垃圾更少。
0: 新规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与监督，通过政策宣讲与监督执法，确保新规落到实处。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4: 政策落地以来，我们开展政策培训宣传，先后举办了四期邮政快递业生态环保培训班，同时强化监督执法，结合日常检查，深入企业处理场所和营业网点，对收寄快件包装情况进行检查。此外，加强快递封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目前，整个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化、减量化正在从源头改头换面。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为二次包装的电子商务类快递业务量为193.19万件，同比增长62.1%。企业采购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数量212万个，占比达46.16%。对于未来的绿色快递发展，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有明确的规划，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到快递包装回收循环使用中来，让简约包装、循环利用成为季底新常态，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2: 我们是持续的去采购，不管是封口胶也好，还有这些纸箱也好，去采购绿色的包装材料，来为客户提供包装上的方便。我们也在各网点和揽头部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装有这个回收的箱，就是回收这些纸箱也好，包装材料也好，进行重复利用。
0: 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4: 新政实施以来，从我们检查和企业反馈的情况看，快递包装箱的层数、包装袋厚度明显减少，胶带宽度也明显减量，行业绿色发展水平正在稳步提升。
0: 西林润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通讯员王俊润报道。在西林县那劳镇，00后瑶族姑娘邓美芬怀揣着对家乡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初心，毕业后毅然返乡创业，开办瑶族传统服饰手作小店。7年深耕乡土，她以匠心坚守传统瑶绣内核，以创新设计贴合市场潮流，在一针一线间活化古老瑶绣技艺，让深藏深山的瑶族文化焕发新生。出身瑶族家庭的邓美芬，自幼沉浸在浓厚的瑶族。

0: 丰富2026年百色田东王国文化活动月内容，深化区地文艺交流，借助自治区文艺名家优质资源，赋能田东文艺创作、人才培养和文旅融合发展，助力田东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更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3: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抽屉非常里面不好拿的角落，好怕我的存在已经造成你的吝啬排挤，自私自利。

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0: 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智能手机这玩意儿啊，我们太过熟悉了，它就在我们的手边，每天都会点亮无数次。可你有没有想过，当这样的一部小小的机器落到了父亲手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更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握手，是两代人之间没有说出口的在意、试探和靠近。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父亲与智能手机，作者黄成贵。父亲是地道的农民，70多岁的他用着一部老旧的手机，每次通电话总是发出叽喳叽喳的声响。我和小妹商量，说给父亲换个好点的智能手机，但父亲总说浪费那个钱干嘛，能通电话就行。说了几次，父亲总是拒绝。去年春天，我女儿读高三，父亲从乡下来城里看望我们。晚饭后，我和小妹拉父亲去看看街景。逛街的时候，我故意引他到卖手机一条街，并哄他走进一家国产手机专卖店。热情的店员向父亲推销起智能手机，介绍手机各种功能，并重点说到智能手机可以和家人视频聊天，还可以学习如何科学种养。一直舍不得花钱的父亲开始有了松动，并一直在问店员智能手机多少钱，能不能便宜。

点，我立即给店员使眼色，店员立马领悟，说现在店里搞活动，这款只要1000元。再三确认之后，父亲终于愿意买下这部手机。我本想替父亲付钱，但父亲拒绝了。他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的小包裹，然后慢慢地一层层打开，一张张地数给店员，刚好10张，共1000元。看着父亲满是老茧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父亲辛苦了半辈子，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子女，就是不舍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当然，这部智能手机不止1000元，而是2500元。我事先和店员交代好，并预付了1500元，连哄带骗的让父亲买了这部智能手机。回到家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女儿教他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视频聊天、刷抖音等等。父亲认真地听着女儿一遍一遍地教，不懂的就问，复杂的用笔一点点记录在本子上，尤其是账号和密码，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并随身携带。那晚，女儿还帮父亲注册了微信号，开通了抖音。父亲倒真像个小学生，学得可认真了。父亲在老家种了20多亩八角树和10亩的毛菊红，还养了一些鸡和鸭。回到老家后，父亲就不断地摸索智能手机的使用技巧，跟村里的年轻人交流。不到2个月，初中没毕业的父亲竟然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他不仅在家族群里经常和孙女儿视频聊天，询问学习情况，关心她要考哪个大学。他还加入了乡里的八角种植群、中草药种植群等，并利用在抖音上学到的种植技术跟同行交流，分享经验。去干农活时，父亲手机不离手，碰上八角叶子黄了，毛菊红果树发生虫害了，鸡鸭不吃饲料了，就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专家看，在线上就能得到解答。他自己学会后，把种养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村里的人。父亲不干农活时，就把在抖音上看到的励志视频，如关于家风家教家训的视频，发到家族群，让群里的家人观看，教育家人时刻保持一颗善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前不久，我放假回家，看见屋门前晒满了八角，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看上去估计有200多斤。父亲则戴着草帽，用手细心地摊开一堆厚度比较高的八角，让八角能更快更均匀地晒干。我走进屋里，发现已经打包好的八角干货共有5袋，整整齐齐地摆在屋里，像士兵列队似的。我问母亲，哎，今年怎么有那么多八角？母亲说，父亲有了智能手机后学到了技术，管户比往年好，今年八角结果比往年多收了20%。晚上我和母亲聊天才知道，父亲之前舍不得买智能手机，是想把钱存下来给我女儿将来读大学用，以此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真是父爱如山，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原来父亲买这部智能手机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把它当成学习种养技术及发家致富的工具，更是当作把淳朴家风潜移默化地传给儿孙发扬光大的桥梁。读完了，可父亲指尖的温度好像还留在屏幕上。读完这个看似平常却让人心头一暖的故事，我们常常会觉得智能手机是年轻人的东西，快、新、不停换代。可当它被父亲握在手里，你会发现它慢下来了，它变成了等待，变成了学习，变成了一个老人努力跨过数字的沟壑，只为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也许你的父亲也有一部这样的智能手机，他不会用，但他愿意学。他发消息很慢，但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他总是不小心按到视频通话，其实他只是想看看你。科技可以更新，但爱不会。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传递。感谢你收听由慕斯集团

0: 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我很庆幸，万物从心中磊落做人。

0: 十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梦。听我这梦。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至此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率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1号，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当天，在右江区罗索社区，一场由群众自发筹办的联谊活动温情举行，让16位老兵聚到了一起。没有豪华的排场，经费来自志愿者们的自愿捐款，没有专业的策划，组织者是退休后依然忙碌的宣讲员。正是这份草根的诚意，打动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们，

0: 他们中有人拄着拐杖，不辞辛劳赶来赴约。右江区罗所社区联谊活动负责人陆锦伦：“他们原来呢就是怕我们负担，我说你不怕啊，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能力把你们阻止起来啊，给你们好好的过一个。”
1: 八一，
2: 当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老兵们眼神坚毅，放声高歌，鲜花、绶带、掌声，人们用朴素的方式向这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致敬。当晚，百色游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门前广场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百色戏迷越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多部经典剧目，与士兵游客共庆八一建军节。 演出在现代越剧沙家浜之智斗的铿锵场腔中拉开序幕，紧接着《锦江诗旅》《西厢记之红娘》《范蠡献西施》《帝女花之香天》等折子戏轮番登场，演员们一板一眼的表演将越剧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和游客被精彩演出吸引，纷纷驻足欣赏。
3: 来自外地的游客朱猛超第一次在现场感受越剧，老演员们的全情投入让他颇为动容。游客朱猛超，
4: 就来到我们解放街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越剧团这边演出，多演员呢都是退休的老演员，
2: 其实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神采奕奕的为我们去演出我们的越剧，其实我是很感动。
5: 组织本场演出的文艺志愿者黄丽玲介绍，他们特意选择沙家浜之智斗，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希望通过现代与传统剧目的结合，让更多人走进越剧。百色文艺志愿者黄丽玲：
6: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特意上演越剧《沙家浜之智斗》，以此致敬革命先烈，进一步展现 阿庆嫂的机智果敢，我们用心打磨唱腔身段，守好传统底蕴，不断创新推广，让这项非遗越剧持续焕发活力。
2: 一场民间的聚会，一场文艺的盛宴，让我们看到了百色这座城市对英雄的尊崇，对历史的敬畏。在这个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荣节日里， 红色血脉在更续，居民同心曲在唱响，致敬最可爱的人。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7月31号，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有关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展，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排查化解三大纠纷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经验做法，但是目前各项工作仍处于攻坚期，各级各部门要以自治区和市级督导组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质量。 王永超要求，下一阶段要牢牢把握抓整改提质效和赶进度保达标两条主线，要从严压实责任，坚决杜绝包案责任虚化问题，抓实下沉调度，严防走过场式下沉。要从规范上整改，坚持案件化解消耗5个一标准，严守法定调处程序，严把化解质量核验关。 要从机制上整改，强化对一线化解工作的专业技术支撑，细化部门分工方案，健全督导消耗闭环机制。要加力攻坚存量积案，分梯队推进存量纠纷化解工作，打通跨区域纠纷化解协同堵点，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王永超强调，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时间紧任务重， 各级各部门要咬定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更严纪律，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及督导发现的问题。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峰会场。 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等市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矛盾化解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报道。7月30号，

0: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胜景带队走访慰问驻田阳某部队，向部队官兵送上节日祝福，共叙军民鱼水情谊。走访慰问中，郑胜景详细询问官兵的工作训练与生活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他指出，百色的发展离不开驻百部队的大力支持，希望全体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具优良传统，聚力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发展。百色市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不断推动军地军民融合走深走实。静息融媒记者何彪、马明、岑恩祥、通讯员李振峰报道。 在中越边境线上，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巡边护边，他们以服务站为家，成为南疆国门永不换防的忠诚力量。7月28号，在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墙上的锦旗、边境巡逻地图与界碑照片格外醒目。站长黄智慧正与队员核对路线，整理装备。 片刻后，一支身着迷彩的巡逻队冒雨出发，队员们沿边境线徒步前行，仔细排查护栏、铁丝网等设施是否完好，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抵达界碑点位后，队员们一笔一画为界碑上的中国与编号描红，鲜红字迹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黄智慧：“我们舰队。” 现在有60名退役军人，平均年龄都是35岁以上。我们始终把界碑放在心中，巡边护边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职责，守好边境就是守好我们的家乡，给父老乡亲一个安稳的家。岳圩镇边境线长25.6公里，这里的服务站不仅是政策落实的窗口，更是全镇256名退役军人温暖的家。
1: 服务站聚焦安置保障、随军家属就业、困难帮扶等重点工作，把关怀精准送到老兵身边。靖西市岳圩镇岳圩街退役军人梁俊祥：“是1997年12月份退伍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上有老人，下有3个小孩在读书。2020年退伍军人服务站成立以来。” 带领我们创业、种植、养殖，还有雇边守边，生活越来越好。据了解，
0: 2020年组建以来， 这支志愿服务队坚持服务与守边并重， 截至目前累计为256人次老兵提供帮扶， 发放优待金、救助金51万元， 助力86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 老兵满意度保持在 98%以上。 从优待证办理到就业扶持，从边境巡逻到应急支援，服务站用一件件实事兑现承诺。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潘光喜：“
2: 作为退役军人，我更知道老兵的需求。从优待证的办理和就业扶持，我们都尽力服务，确保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兵的手中。”
0: 扎根基层服务老兵、守护边境，靖西市岳圩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收获累累硕果。 2020年获评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2022年、2023年连续获评全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优秀等级， 2024年入选全国退役军人守护家园志愿服务队， 成为南疆边境线上一面鲜红的旗帜。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通讯员何登辉报道。拆快递向剥洋葱，大箱子装小物件，封箱胶层层包裹，这样的收寄快递体验如今在百色正成为过去式。自今年7月1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以来，新规落地一个月， 我是快递包装正经历一场从里三层外三层到简约又结实的绿色变革。这项新规不仅为企业降低了成本，也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在百色城区快递物流园内，满载快递的火车停靠在卸货区，全自动分拣机嗡嗡作响，快递依次通过卸货台、工包台。记者看到，过去那种大箱小用、交代过度的现象已明显减少， 简约、适配、结实的包装正成为主流。对于这一变化， 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一线的快递企业和揽收员。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1: 像普通货一层的那种食品，就过度包装会加重运费，然后常有客户寄件称重后就嫌运费贵，然后放弃寄件，就浪费大家的时间。
0: 百色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经理王东：
2: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影响环境嘛，就是客户取了包裹以后，他拆了包裹，他会随地乱扔，随地乱扔了之后就造成了我们回收循环使用的这个困难。
0: 针对过去打包标准不一，随意性大造成的资源浪费，新规提出了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等核心管控指标。新规实施后，企业从成本和效率上都尝到了甜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3: 新政实施以后，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成本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
2: 节省，另外一方面呢，包装的人工成本也给我们降低了不少的。广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星光大道营业店营业员唐顺宇：
4: 我们支持这个新规，我们实行差异化打包，普通货物就简约包装，像电脑仪器等易碎的物品，我们就做好防护嘛。
5: 同时推广循环箱和回收纸箱、二次使用，大多数都比较认可这个简约包装，包装垃圾更少。新规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与监督，通过政策宣讲与监督执法，确保新规落到实处。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6: 政策落地以来，我们开展政策培训宣传，先后举办了四期 邮政快递生态环保培训班，同时强化监督执法，结合日常检查，深入企业处理场所和营业网点，对收寄快件包装情况进行检查。此外，加强快递封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目前，整个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化、减量化正在从源头改头换面。
0: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为二次包装的电子商务类快递业务量为193.19万件，同比增长62.1%。企业采购通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数量212万个，占比达46.16%。对于未来的绿色快递发展，主管部门和企业都有明确的规划。 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到快递包装回收循环使用中来，让简约包装、循环利用成为季底新常态，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百色市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曾志优：
3: 我们是持续的去采购，不管是封口胶也好，还有这些纸箱也好，去采购绿色的包装材料， 来为客户提供包装上的方便，我们也在各网点和揽头部都做了相应的安排，装有这个回收的箱，就是回收这些纸箱也好，包装材料也好，进行重复利用。
5: 百色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卢天寻：
6: 新政实施以来，从我们检查和企业反馈的情况看，快递包装箱的层数、包装坏厚度明显减少，胶带宽度也明显
0: 减量，行业绿色发展水平正在稳步提升。西林润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通讯员王俊润报道。在西林县纳劳镇，00后瑶族姑娘邓美芬怀揣着对家乡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初心，毕业后毅然返乡创业，开办瑶族传统服饰手作小店。7年深耕乡土，她以匠心坚守传统瑶绣内核， 以创新设计贴合市场潮流，在一针一线间活化古老瑶绣技艺，让深藏深山的瑶族文化焕发新生。出身瑶族家庭的邓美芬自幼沉浸在浓厚的瑶族文化氛围中，天生热爱绘画。这份儿时的热爱指引她大学深耕服装设计专业，锤炼出扎实的审美素养与设计功底， 这也为他回乡创新设计瑶绣奠定了基础。西林县群众邓美芬：
7: 因为我妈妈是从小就做这些的，后面我回来以后，她就开始教我做了一些，就慢慢开起来了。
0: 邓美芬的姐姐邓美艳

0: 始终与他并肩同行，姐妹同心聚力，守护传承瑶绣技艺，如何在坚守传统根基的同时，契合当代审美，适配市场需求，使邓美芬姐妹二人一直探索的课题。瑶族传统服饰素来以黑色为主色调，核心面料与经典版型承载着祖辈传承的文化底蕴。 若是大幅改动服饰底色与主体面料，便会遗失瑶族服饰独有的文化标识，既得不到老一辈群众的认可，也不符合大众对瑶族服饰的固有认知。为此，邓美芬姐妹二人在保留瑶族传统服饰独有的文化标识之余，跟着市场走向，大胆创新设计风格，让瑶族服饰被更多年轻人所接受的同时，也提高了销量。西林县群众邓美芬，
1: 开了7年了。 就是年底的时候多一点，现在的话这种就是淡季，一个月3-4单也可以了。
0: 以青春守匠心，以创新传文脉，作为新时代00后非遗手艺人，7年来邓美芬用坚守与创新，生动诠释了青年一代传承弘扬本土传统文化的责任与担当，让古老的瑶绣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进一步提升暑期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让青少年在趣味实践中掌握知危险、会避险的生存技能。近日，又将区消防救援局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洪城少年牵手火焰兰暑期主题消防站开放活动，数十名青少年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体验消防生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带动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消防安全，为建设平安又江、平安百色贡献力量。8月1号，广西音乐艺术学会专家组走进田东县，开展文艺调研帮扶活动，旨在丰富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内容，深化区地文艺交流。 借助自治区文艺名家优质资源，赋能田东文艺创作、人才培养和文旅融合发展，助力田东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接连开展丰富多彩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赓续红色血脉，致敬最可爱的人。 全市3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专题部署自治区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快递瘦身新规落地，我市快递包装增绿转型，为企业降本，让消费者得实惠。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 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
2: 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 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我们拼命的努力。
2: 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 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

0: 放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先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田成。
4: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

0: 我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3: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4: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0: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

0: 和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4: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3: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6: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

0: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4: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持续厚植数字产业沃土，助力 AI 企业依托区位优势，积极抢抓东盟机遇，加快数字赛道出海步伐；
0: 我区十大支柱产业提速发展结构向优，上半年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
1: 贵港市创新推行网格化监管模式，筑牢受灾地区食品安全防线。
0: 8月1号起，广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南宁市、柳州市、防城港。

0: 城市、青州市、崇左市正式实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南宁积极拥抱数字浪潮，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涌现出一批以 AI 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本土创新企业。在数字文创、东盟跨境数字贸易等赛道加速出海，彰显南宁数字经济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南宁台记者林宇翔的报道。
2: 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南宁本土成长起来的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公司将 AI 作为核心驱动力，深度嵌入海外仓、跨境平台运营、海外文旅、数字营销、小语种数据标注、 AI 加数字贸易、人才培养等全链条业务。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诸葛融合，
3: 我们在服务商家做海外文旅的数字营销这方面，通过 AI 的技术搭建自己的服务的智能体，包括爆款的一些视频的制作等等，我们都已经把 AI 技术融入在我们的跨境电商服务链路的全过程。
2: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出海，既需要前沿技术与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也离不开本土化数据支撑。算力数据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南宁市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抓手，持续释放数据价值，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设施，为企业培育发展的沃土。南宁市数据局局长孙春瑞，
4: 适度超前布局智算中心，依托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低时延高可靠的国际网络通道，打通内外双循环的数据流通枢纽，让数据这一 AI 时代的新石油能够安全顺畅的流动和应用。
2: 人工智能出海还需要专业人才的长效保障，随着国内头部科技企业 AI 产品加速落地，东南亚东盟小语种 AI 训练语料匮乏的问题逐渐凸显，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前布局，先后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组建本土化专业标注团队，累计完成数千小时的多场景语料标注工作，覆盖日常交流、商贸往来、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小璇，
3: 我们还拓展了海内外文旅数字营销业务，目前已落地印尼巴厘岛和越南岘港。我们依托 AI 创作、数据分析技术及本地人才的储备，帮助东南亚本地生活商家精准引流，同时也助力国内文旅开拓海外客源。
2: 走进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模型工程师等技术研发人员已成为核心主力。这家深耕传统动漫制作多年的本土企业，精准把握数字文化发展趋势与文化出海机遇，于2023年实施全面战略转型，自主研发了巨小白 AI 内容研发平台，搭建起覆盖内容筛选、剧本研发、创作制作、品质把控的全流程智能化生产体系，以新智生产力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林峰，
5: 这一个阶段在做海外的精品剧、海外的公版的精品 IP， 包括理智与情感啊、立场啊、基督山伯爵啊等等。
2: 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还联动地方政府、本地高校，依托专项扶持政策，构建校园订单培育加社区实战生产的人才培养体系，定向培养执行导演等行业紧缺实操型人才，为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资源中心总监陈红星，
6: 在学校里面建设孵化社区，社会策也在西双版纳区跟政府去建立创业社区，我会先以订单班的形式进到学校，把学校的执行导演培育出来，然后直接到外面的创业社区进行生产，这套模式可以大批量的去解决我们影视动漫专业或者说数媒专业等等大量毕业生的就业。
2: 南宁本土企业的创新实践生动展现了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劲动能，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通过友城、使领馆、商协会、企业等资源渠道，南宁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扬帆出海，在东盟落地生根，在数字丝路建设浪潮中持续拓展开放新空间，书写合作新篇章。南宁市数据局局长孙春瑞，
4: 我们将培育智能软件、安全等产业，做强特色数据标注产业，壮大新一代智能终端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形成人工智能产业新增长点。我们将打造场景超市、 推动智慧农业等成熟的 AI 加方案走出去，同时也欢迎东盟的创新资源引进来，构建安全、互信、共赢的区域人工智能创新体系。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2026年全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十大产业中，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个产业产值实现2位数增长，成为稳住工业基本盘的核心力量。着眼下半年，我区将分类施策，推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大先进钢铁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帮扶力度，深挖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优势产业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下半年开工建设技改项目350项以上。同时推动十大产业向海发展，推动一批研练、补练、强练项目签约落地，实施先进制造业培育行动，力争年内新培育一批自治区级集群，明确绿色转型路径，系统开展工业节能诊断服务加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推广应用海外原材料加广西精深加工加国内外市场等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模式，举办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助力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机械装备、人造板、水泥等企业扩大出口。
0: 广西台消息，8月1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文旅、体育、住建等多部门推出“购在中国 ”2026 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今年暑期来广西一半山水一半海为主题，整合政府政策、平台资源、企业让利，打通文旅、商贸、体育、跨境住房等多元消费场景，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全方位激发夏日消费活力。文旅惠民率先升温，崇左百色等地22家景区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生免除首道门票。该活动持续至8月31号，全区推出夏季乡村旅游，跟着徐霞客电影游广西等特色线路，联动通信企业、金融机构同步推出加油券、景区门票满减、地铁乘车折扣等出行优惠，为游客出行减负。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赛事演绎进商圈，广西推动桂碧 A 青少年锦标赛等体育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投放200万元体文旅商农联动消费券。乐购广西识趣票根活动实现票根当前滑，消费者凭赛事、演出、景区门票等，可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专区领取消费券。各大景区、酒店、餐饮商家推出毕业季专属折扣，跨境消费领域统筹300万元资金发放东盟水果消费券，最高立减200元。大宗消费迎来政策利好，广西持续落实汽车、家电、3C 数码以旧换新补贴，汽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人工智能家电纳入补贴范围，住房促消费同步发力，全区开展20场以上房产联展促销，通过线上实景直播看房，推出团购优惠，满足群众居住需求。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7月31号，自治区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全区未成年人检查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成效及下一步工作部署。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7: 据介绍，2025年以来，自治区检察院积极探索完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联动共青团、妇联、民政等多个部门，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全面参与涉案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保护救助等工作。 全区累计推动成立健全未成年人检察司法社会服务机构40。

0: 十七个，投入409万余元，用于社会调查、关户帮教、被害人救助、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持续完善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防治、权益保护等机制，建成117个一站式办案救助场所，落实司法救助、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打造特色卫检品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林鼎立。
1: 通过精准帮教，168名罪初未成年人重返校园，317人顺利就业。通过司法施工，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和教育矫治等服务。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项目的社会组织支持率达到77.68%。
0: 据介绍，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广西检察机关将联动共青团、妇联、民政等多方力量，拓宽专业服务覆盖面，推广示范建设经验，加强综合履职，提升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全流程监督效能。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林鼎立。
1: 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的国家标准，进一步深化全区未成年检查社会支持体系机制和平台建设，加快示范建设成果转化，以高质效的检查履职促推未成年六大保护融通发力，为未成年健康成长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发布会上，自治区检察院、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民政厅分别就推进未成年人检查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提升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质效、未成年人兜底保障和社会支持等方面回应关切。
2: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自治区市县所四级联动网格化管理模式，选派网格员下沉受灾市网格点，指导帮扶贵港市做好灾后食品安全工作，助力受灾地区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零舆情，牢牢守住食品安全防线。请听贵港台记者陈小山的报道。
3: 基层市场监管所是食品安全监管前沿阵地，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指导下，贵港市琴塘区三里镇、琴塘街道、黄链镇等受灾的监管所克服办公场所设备受损难题，依托灾后食品安全网格化监管作战图，把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居民区等全部纳入网格监管，护航经营主体复工复产。同时，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贵港市市场监管部门，多渠道、多场景开展宣传，普及灾后食品安全知识，提升群众与经营者防范意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和食盐安全监管处黄颖。
4: 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事先清风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赶赴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搭建5级食安网格，绘制作战图，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与科普宣传。
3: 商超作为民生物资保障关键场所，是灾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辖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上门对各个超市货架、仓储区、冷链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指导清理受损食品，规范货品摆放、消杀制度，保障民生商品安全平价供应。新达联华广西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新。
5: 市场监管部门也积极帮助我们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隐患，规范经营流程，超市正常营业后，我们会坚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稳物价、保供应，并持续参与公益行动，回馈社会。
3: 贵港市辖区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因积水浸泡、场地受潮、设备污染面临复产难题，市场监管部门组建专项帮扶小组，下沉受灾企业一线，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企业快速达标复产。贵港市和美山泉饮用水有限公司经理吴锦东。
6: 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指导我们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免费为我们的水源水质生产车间成品饮用水做全方位检测，减轻企业负担。目前我们已经全部整改到位，顺利达到复工条件。
3: 贵港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科长胡东妮。
7: 我们第一时间组建帮扶小组，下沉到企业一线，围绕厂区的环境整治、设备消杀、生产工艺、水源管控等关键环节，全程指导企业开展整改复产，并向上级部门争取专项的帮扶支持， 瑞兽在企业提供相关免费。

0: 检测，减轻企业的复产负担。
1: 近日，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柳东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该所地处核心商圈，人流密集，治安复杂。建所66年来，一代代的民警辅警坚持党建引领，践行新时代枫桥精神，把忠诚铸进警魂，把服务刻在日常，全力守护辖区平安。请听广西台记者威黎、刘小雨、通讯员傅丽丽的报道。
2: 仲夏时节，柳州持续降雨。得知辖区居民何先生夫妇因顾虑迟迟未办理户籍业务，社区民警冒雨上门宣讲政策，并约好时间安排专人对接，老两口终于放下心来。这样的暖心时刻是柳东派出所的日常。面对复杂的治安管理难题，党支部坚持政治建警，通过党课领学、专题研讨、主题党日现场教学等方式，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平安、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柳东派出所教导员魏星宇：
3: 支部班子率先垂范，在重大安保任务、防汛抢险、侦查抓捕等急难险政工作中冲锋在前，奋勇拼搏。支部创新推行一加 N 党建联建模式，与辖区38家企业事业单位党组织结对共建，推动警务、党务、政务三融共治，实现难题联解、平安联创。
2: 近年来，柳东派出所在业务、队伍、基层治理和便民服务上成效显著，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涌现出广西优秀人民警察一人、个人二等功两人、三等功13人，锻造出一支敢打硬仗的公安铁军。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柳东派出所教导员魏星宇：
3: 我们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守护一方平安的强大动力，把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体现在每一次为民服务、每一起案件办理和每一项矛盾纠纷化解中，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和平安家园的守护者，为辖区和谐稳定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4: 广西台消息，7月31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社会赛道决赛在南宁举行。北海参赛队伍破浪有时携跨境电商数字员工平台项目同台竞技，在全国及东盟各国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社会赛道冠军。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1859支团队报名参赛，其中社会赛道334支团队报名，156支团队参加选拔赛。经过层层遴选，20支优秀团队晋级社会赛道决赛。参赛主体涵盖科技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科研机构、创业团队及技术开发者。本次大赛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子赛项之一，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与跨境电商真实场景、东盟市场需求和产业资本深度对接。活动通过海外视频连线方式连接印度尼西亚柳工机械有限公司，发布柳工印尼重型机械配件智能库存预测及优化系统和柳工印尼海外客户 AI 情报分析与风险预警系统两个挂榜接帅项目，每个项目支持金额为人民币30万元。大赛还引入产业基金投资观察团，由投资机构、产业专家、跨境电商平台、供应链服务机构及孵化载体代表对参赛项目开展现场观察和落地指导。现场同步设置成果展示、接榜挂帅项目对接、投资交流和政策服务等功能区域，促进技术端、产业端、资本端和市场端高效衔接。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31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8月1号起，广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在南宁市、柳州市、防城港市、钦州市、崇左市正式实施。这是广西依托区位优势，深化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全区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 据了解，本次试点支持审慎合规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办理七项核心便利化业务，涵盖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扩大贸易收支闸差净额结算范围、特殊退汇免事前登记、优化服务贸易代垫分摊管理、便利涉外员工薪酬用汇以及简化跨国公司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闸差净额结算手续等。相较之前全区推广的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新试点呈现三方面突破：业务范围更广，准入条件更优，银行自主权更大。近年来，广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求迫切，大宗商品进口规模日渐增长，面向东盟的新型贸易业态蓬勃发展，对跨境资金结算效率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广西已办理跨境贸易投融资外汇便利化业务超110亿美元，同比增长46.2%。
4: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广西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14.83亿件，同比增长31.7%。其中，梧州、柳州、河池、玉林四个社区市快递业务量增速超过50%，全区快递投递量完成24.26亿件，同比增长8.33%，收投两端均保持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增速显著高于投递量，收投比由去年同期的1:1.99优化至目前的1:1.64，反映出广西买进来热情高涨的同时，卖出去的产品越来越多，广西好货在全国大市场的热度攀升。随着我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持续深化，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愈发健全完善，今年上半年我区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2.56%，通过快递加电商模式发出农产品快件1.36亿件，带动产值近54亿元。荣安金桔、五明沃柑、百色芒果等9个项目获评国家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服装、纸制品、螺蛳粉、小家电等广西特色轻工产品快件量超2.81亿件。当前我区一批大型快递枢纽项目正加快建设，智慧寄递场景加速落地应用，加快无人配送、智能末端设施普及推广。截至目前，梧州、来宾、贺州及南宁良庆区、崇左平祥市等多地试点上路快递无人车辆超100辆，全区投入智能快递箱格口数超89万个，末端配送智能化便民化水平持续提升。此外，我区邮政管理部门持续深化整治快递服务突出问题，上半年受理快递消费申诉3.5万件，用户满意率超95%。
1: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发布的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第六位。这是广西“十四五”期间第四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
4: 7月31号，2026年第三期信息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大讲堂在南宁开讲。本次活动以“新智制造数链新贵，区块链技术应用推广”为主题，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助力数字广西建设与中国东盟跨境合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办法跟原来的有些什么不同？
4: 柳州一高中女生乘车时突然晕厥，车内热心乘客迅速联手救援，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

0: 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

0: 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

0: 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